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嗨，这下哎哎嗨不疼的呀哎嗨，把家哎嗨不吃的哎嗨，擦冰啊哎哎嗨饿的喝呀哎嗨。

0: 海海。
1: 祭祀吊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吊、亡魂吊等等。

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黄龄的声音应该是自带中国风的属性，独特的转音技巧融汇在许嵩古风味十足的音乐里，增添了江南风味当中的妩媚劲儿，也体现了上海元素浸染过的摩登感。歌曲唱的是前世的情感经历，表达的却是今生的情感态度，非常的具有层次感和丰富的和声，烘托出了男女生层叠互动的情趣。来自许嵩和黄龄，《惊鸿一面》。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吴亦凡的《大碗宽面》，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是那种将东西方音乐融合的感觉，用说唱的方式传递出来了 rapper 潇洒行走江湖的无畏感，字里行间都是那种直白朴素又饱含鼓舞的歌词。《大碗宽面》结束今天的国风新音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面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嗨，这下哎哎嗨不疼的呀哎嗨，把家哎嗨把这这哎嗨，擦冰啊哎哎嗨儿和俺呀哎嗨。

0: 海。
1: 祭祀吊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吊、亡魂吊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哎呀，爱过一刻，我开有没卡路啊？我开哪里过刻？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尤玛，尤玛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哎呀，哎哥，哎呀，哥，我开有没卡路啊？我开那列哥，哥，列哥打工啊？阿托那阿敏那哥，阿敏那就波人，就波个波吉啊，哥，波吉个吉啊，吉个有嘛哥？有马和南我克，有马和南我克，哎嘎！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门隅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夹金，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这里是云南国际听世界，面向东南亚广播。

0: 10月11号，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大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大会有诸多的创新，首先在开幕前播放了一部宣传片，里面的明星主角是云南大象。曾经有四个月的时间，它牵动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心思，这是一个不多见的全球性现象。
1: 本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会场内外，一个频繁被提及的群体呢，就是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从北移到南返400多天的时间里，这群野象迂回1000多公里，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如今的昆明呢，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呼，那就是象网之地。
2: 我现在就是在新闻中心。那么大会的开幕式呢是下午3点举行的，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样一个媒体公共区，大家正在进行相关的采写报道。在今天下午的议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产生了一个明星动物，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就是亚洲象。因为开幕式的一个开场呢，就是以亚洲象的一个形象短片开始的，向往云南。那么在整个的会议过程当中，也有多位的中外嘉宾以亚洲象为点，说明了中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充分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愿景。那么本次大会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首次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个缔约方大会。今天到场参会的一共是有1500名代表，那么线上参会呢，有14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公约历史上也是首次。我们在采访有关嘉宾的时候呢，他们也表示，大家关注最多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当前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说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急需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对于此次即将达成的这样一个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即将发布的昆明宣言，应该说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够为今后乃至更长的时间形成一个方向和路径。
3: 这里是云南中部的峨山县。2021年5月24日晚，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这是一群走出森林的亚洲象，它们在街道上东游西逛，这是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象。

在中国，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云南南部的热带雨林中。30年来，野生亚洲象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如今有300多头。2020年3月，不知道什么原因，16头野象离开西双版纳的自然保护区，一路向北，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路。旅途中有一头象宝宝降生，有2头象折返回家，象群翻山越岭。

0: 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们有时会彬彬有礼地拜访农户，但遇到食物就毫不客气。野象敏感，有很强的攻击性，丝毫不能大意。云南迅速成立应对指挥部，调集大量人力物力，24小时跟踪监测，提前预警疏散居民，确保人象平安。监测象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惊心动魄，
1: 一路都是心跳啊，那个就怕脸碰脸了。
0: 云南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富集地区。人们保护自然、爱护动物的意识越来越强，对这群每天要吃掉大量庄稼的客人格外宽容友善。何况，还有政府制定的保险补偿措施。
2: 我们庄稼吃掉了，明年可以涨嘛？大象如果损坏了，就没有了。
0: 离家一年多后，象群离昆明这个拥有8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越来越近。有人说，他们是作为动物界代表前来参加 COP15 盛会。他们顽皮可爱。他们不惧艰难，他们舐犊情深。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场景，恰似一江清流，温润了世人的心。或许是想家了，在昆明郊区盘桓数日之后，象群折返向南，
3: 一头象跑去那个老百姓家，一直敲敲门，最后走了，没有破坏，大家都说啊，跟人家告别一下，打个招呼。
0: 走过这座桥，他们离家就不远了。
4: 这个象群啊，他今天过桥那种淡定从容，按照我们设定的线路啊，一直往前走。他对人啊，好像有一种信任感。
0: 17个月，1300公里，他们全部安然无恙，也没有伤害一个人。象群仿佛完成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行为艺术，引发人们对如何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讨论与思考。这是一个充满着爱与包容的动人故事，它必将流传很久，影响深远。
5: 飞机降落昆明长水机场和其他所有机场。
6: 本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会场内外，一个频繁被提及的群体呢，就是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从北移到南返400多天的时间里，这群野象迂回1000多公里，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如今的昆明呢，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呼，那就是象网之地。
5: 飞机降落昆明长水机场和其他所有机场都不同的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象，大象一家三口用一个非常熟练的卷鼻动作，首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7: 原来，这是位于昆明市中心外墙大屏播放的一条裸眼 3D 视频。大象玩得很嗨。前来昆明参加大会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大卫·库伯更是大象的热心粉丝。
8: I was very happy when I heard that.
9: 我很高兴他们居然来昆明参加大会。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这些大象有15头，正好我们也在开第15次缔约方会议，这个事件很有象征意义，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10: 我在法国的亲戚也都关注了这个大象的行踪，然后我认为这个为了让大象平安回家， 政府和周边的老百姓也做了很多努力。

0: 大象又刷屏了。这次刷屏的大象出现在我们 COP 十五，也就是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会场。我们来看啊，由联合国环保艺术大师、著名雕塑家袁希坤所创作的 COP 十五大象群雕展正在展出，再现了大象迁移旅行中的一幕幕让人动容的场景。
1: 随着我国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不断推进，这些年不少濒危动物在降级，我们的野生动物朋友圈也越来越壮大。
2: 雪豹、黑颈鹤还有东北虎这一类的生物呢，近年来频频出现。同时呢，我也很感兴趣关于我们这一次云南大象他们到了哪里，他们过得怎么样，还有象宝宝长胖了没有。
1: 回顾大象这场旅行，林草、环保、国土、消防、公安、金融、保险多部门综合施策，为大象保驾护航。沿途企业在亚洲象经过时关灯停产，保持静默。老百姓对象群更是保持了极大的爱护与宽容。
3: 关于这群野生亚洲象的科研、探索、保护，这个生动实践可能会告一段落，但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记者从正在举行的 COP 十五，也就是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平行论坛上了解到，野生亚洲象的国家公园建设已经趋向议事日程。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更大限度地保护野生亚洲象的野外栖息地，更大力度地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领域。
4: 作为本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设置的唯一一个线下展，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与成果展也在12号开幕。展览以共存、共生、共进为主题，设置生物宝库、生态优先、生态智慧等五个展厅，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向观众展示了云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多年来所开展的工作，以及云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可持续利用、共建美丽中国等领域的突出成就。
5: 在今年4月开始的相关报道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团队抢抓报道时机，巧设热点议题，创新呈现方式，注重融合传播，充分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新时代中国形象。总台持续长达5个月的报道，形成了现象级传播，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截至6月8号，总台推出的多语种多样态报道国内跨媒体总触达8.64亿人次，并被75个国家和地区的803家海外主流媒体转发播出达5889次。相关纪录片、专题片也在多家海外主流电视台持续播出。总台编务会议决定，对参与云南大象迁徙报道的新闻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CGTN、央视网、影视记录中心、云南总站、国际视频通讯社等单位予以通报表扬。

这里是云南国际听世界，面向东南亚广播。在老昆明有一条老街叫象眼街，它在市中心，南边有一条街叫威远街，北边有一条路叫长春路。这条小街过去一度叫做莺歌花街，因为两旁是云南守备府和藩台衙门，都有刺桐花开出墙外，刺桐花昆明人就叫莺歌花。那它为什么叫象眼街呢？因为有一个说法，曾经有大象经过这里长跪不起，待大象起身后，地上就突然有一个头的图案，而且图案里面象眼栩栩如生。即使这是一个传说，或者说有人人工雕造了这么一块石板，但这个图案图像以前是真的存在的。而最实实在在的是，象眼街真的和大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是东南亚的大象，这是历史事实。明清时候，象眼街就有一个象房，这个象房可是属于政府的。所谓象房，实际就是养大象的房舍和园林，房舍高大，园林宽敞，里边有水塘，有草地，有树林，供大象走动。

你能想象吗？就在古代的城市中心。那时候从缅甸、越南或者是老挝甚至更远的国家到中国京城进贡的大象都必须要路过昆明，到了昆明就集中在这里。而跟着大象来的还有各个国家的赶象人，老话史书上也叫象奴。对老昆明来说，这些人的服装、肤色和习惯饮食倒也是让昆明人惊叹不已。他们一路饲养着、驱赶着大象，走走停停，穿过各种高山峻岭，穿过春夏秋冬，一般要走几个月才能到达京城。也有一些大象，少量的，是这些国家的首领送给统治云南的一些王公贵族的，也会饲养在这里。平常老百姓不容易看到，毕竟这里不是动物园，只有少数贵族甲胄到这里赏心悦事。但六月初六前后，这些外邦的象奴必然要把大象牵到盘龙江边洗澡。洗了澡的大象可以保证路途上不生病，才能向京城进发。昆明市民就在这一天到盘龙江边看大象，到了这天像过节似的热闹非凡。象房也把这一天当成自己的节日，象房门大开任人参观，大象走出走进，而且还会有衙门的旗鼓队开路，给大象披红挂绿。大象由象奴牵着鱼贯而行，向盘龙江走。市民早早的就围在两边看大象如何洗澡，看象奴的模样行为。史书没有更多记载他们如何洗浴的，只是大象穿过城市中的大街小巷来到盘龙江边，这确实会引得全城轰动。有钱的人家还会提前租赁江边的房子，坐在里面观看。这些大象一般都是训练过的，到了江边并不立即下水，而是一字排开，等一位象奴吹过号角之后才依次入水。过去没有电视，人们也很少能看到大象戏水的模样，没想到这些庞然大物到了水里一点都不笨，反而更加矫健，在水里上下翻腾，十分高兴。还有围观大象洗澡的人会把铜钱扔进水里，这些大象能够用鼻子把这铜钱捞出来交给象奴，象奴接过钱后指挥大象向人们致谢，这时大象又会用鼻子吸满水，轻轻地喷向人群，就像下毛毛雨一样。如果象奴收的钱多，他们还会指挥大象做些小游戏，或者是甩动长鼻子呀，与旁边的人做一点沟通啊。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大家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去旅游，特别是泰国，去看大象表演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套路数？而在明朝的时候，这套路数已经在一个古老的城市里和许多古老的人物们互动了。盘龙江边欢叫欢声一片，到天快黑，一名象奴敲响忙锣，大象就恋恋不舍地从水里上岸，然后开始又重新整队，缓缓地向象房回归。以前有一首词写的就是大象盘龙江洗澡的事儿，叫盘江青鹰夹绿槐，香车笋桥锦城堆，千钱更凭楼窗坐，只为河边洗象来。就可以想见当时很多有钱人雇着轿子雇着车来到江边凭栏而坐，然后不管有钱没钱的都花钱扔钱，只为聚集在这里观看这难得一见的异域风景。由这些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象眼街有大象。如果详细考证，就是明成祖的年代，那个时候越南缅甸都纳入中国朝贡版图之内，这些地方的领主每隔个几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大象，这种纳贡制度延续了明清两朝。大象从滇西滇南缓缓而来，越过千山万水，像在
楚雄的陆丰至今还有一个小镇保留着，这里的名字叫练象关，城门上就挂着这三个大字，小街上人们说还有大象走过的蹄印。茫茫群山之中，安静无比，竟然有这样一座专为大象运送而命名的小镇，也是让人感到十分意外。在清朝的时候，还有一位总督给送大象这件事儿写了一首诗，因为他专门去看这些大象。当时呢有一个国家叫南掌，要向清廷贡献两只大象，因为栾仪卫已经没有大象了，身高必须在6尺以上。护送大象的象奴就穿着锦衣，带着大象也进入云南。这位叫阮元的总督看着外国人用番话向大象下达口令，令行则止，令行则动，大象似乎都能听懂，他也是十分的惊讶。大象到达昆明以后呢，还是直接来到总督大堂行了一个跪见礼，这总督可就太高兴了，赏了一些糖草糯米饭，大象就在台阶前用鼻子卷食。由于大象长期生活在东南亚，气候十分炎热，所以呢到昆明以后，很多时候要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再启程，或者说像刚才讲的6月6洗完大象，夏天再往北京送。北京也专门设有象房，规格也很高，而这位阮元也去过那里，还见过缅甸国进贡的一只奇异的花色的大象，当时他也在翰林院也是做了一首诗词做了记录。在大象当中有一些奇异的毛色或者说肤色的，在同治9年的时候，为了庆祝他大婚，越南进贡了3只大象，一只是青白色，高8尺，牙长3尺，另外2只呢颜色较黑，体格较小。东南亚各地的国王其实更喜欢白象，特别缅甸和泰国互相之间在古代是攀比，哪个国王拥有更白的象，就是说明他更有实力。进贡大象总之绵延不绝，最后进贡的据历史记载是清代最后光绪元年，缅甸进贡了5头驯象。其实进贡大象这样的事呢，在今天可能很多人看来其实并不太喜欢了，特别像马戏团的表演或者动物园的饲养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想法。当时途中押运大象这个差事也是极为辛苦，这肯定说的大象更为辛苦，而那些所谓的象奴长路漫漫，从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到河北，一路当中也是过河渡江，经历太多，特别是人情世故，有些象奴就开始故意刁难，使用口令指挥大象停滞不前啊等等，以此向中方索取一些贿赂。途中也难免还会有一些大象倒闭死亡，像乾隆54年暹罗，也就是今天泰国进贡的大象在广东倒闭，这样的事情当时也很重视，巡抚呢就会把象牙、眼、耳、鼻、尾送到内务府查收，而专门还会下命令进行调查，交到部里面去审议，象奴呢就要照例去扣去罚。到了北京，除了有象房，是专门有一个机构叫驯象所的，有点像弼马温要管的那个地方啊，里边还要设掌所印冠军使，满洲人一人，然后呢掌东司西司印云辉使，还有闲散云辉使等等，这样一些官职，名字也是取得好听。象房就在驯象所下面，除了东南亚的大象，还有库尔克，就是尼泊尔附近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贡象也会来到这里，这方面的技术倒是还没有见过。象房的规模在1861年有一个英国医生叫瑞尼参观后记下来过，他说和尼尔中校和美威察先生探访了皇帝象舍，
这个象舍在南城墙距离法国大教堂不远，占地很广，架构包括六排房舍，每排就有八个象臼，屋顶大部分都已经塌了，这是1861年。而象舍的墙可以看见高大厚实，6英尺厚的砖墙，将近2米2，而且看着648个象臼，这种规模可是比今天的动物园大的太多了。咸丰初年的时候，据记载这里还有38头象。皇帝为什么要养那么多动物，特别要养象呢？因为他是天子，觉得天下的动物都应该有，当然其他宝贝更不用说了。而大象在历史上又具有宗教含义，象是分主南方的天神，有这样一个说法哦。它还象征着佛陀至尊无上的权威。到了清代，大象有吉祥太平的宗教含义，那时候有无数的以象为图形的雕刻作品，命名以后就叫太平有象。一般入贡清廷的大象还有移位功能，就是甭管它举行一些什么仪式吧，往两旁一站一动。对于这功能，乾隆就说，我国家万国共求，像安南、西罗、缅甸南掌之象冲出一位，就可以称为一象。对大象的圈养和使用，也可以看到除了宗教以外的一些政治上的意义。随着封建社会的过去，象房也就消失了，昆明象眼街也就再也见不到大象，6月6盘龙江观象也就成了绝响。象眼街的象房最多时也曾圈养过30多头大象，最后关不下，还在昆明城旁报国寺大门附近另外盖象房。今天这一切都随历史进入了烟尘，要想看大象应该到最自然的环境里去看，比如西双版纳，比如再向南。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广播系列剧《联大之光》第一集《春望》。
0: 时间的河慢慢的流，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往事就发生在80年前的昆明。1938年4月28日这天的上午，在昆明圆通街的唐园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代理校长梅贻琦从国民政府湘黔滇旅行团团长黄师岳中将手中接过了一份奔袭千里的花名册。
3: 报告梅校长，此次我由长沙出发的湘黔滇旅行团共计教员11人，学生284人，历时68日，行程3200里，协以悉数到达昆明，无一人缺席。
0: 最晚抵达昆明的湘黔滇步行团是联大西行三路师生中行程最为艰苦的一路。事情还得从1937年77事变之后说起。1937年7月28日，侵华日军攻占天津后，不顾国际公法，悍然炸毁了中国当时最好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一个月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急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以长沙为校址，组建第一临时大学。1938年2月，日寇开始攻打并空袭长沙。长沙临时大学最终决定分3条路线开始迁往云南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联大南迁最后一路步行团抵达终点之际，整个昆明城的人似乎一下子全都涌了出来，四座城门大开，城里到处悬挂着欢迎语，沿街的商号、小铺、人家都将自家最美的鲜花摆放出来，各色小吃扑鼻的香味儿弥漫在笑语和人潮之中，那情形就仿佛是在年节里。中央日报年轻的驻地记者李佩德正穿梭于人潮中捕捉当日的新闻热点，冷不防却与自家的老佣人满叔撞了个满怀。
4: 哎呦，哎呦，哎呦，我说这位爷，
5: 对不起对不起，对，哎，
4: 满叔老爷，巧了巧了，这是在，
5: 哎呀，工作呢。满叔，你看看你，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现在什么年代了啊，民国27年了，再也不许称呼我什么二少爷二少爷的了，这都，哎，你这还怎么叫？
4: 是是是，我都忘了，咱们都是平等的新人类了。
5: 对，
4: 可是我这都叫了半辈子了，哪能说改就改得了呢？
5: 嗨，
4: 再说了，我不这么叫您啊，大少爷啊，不，老爷，也不是，就您兄长，他听到了又该说我没规矩了。
5: 哎，那只要大哥能改过来，满叔，你也可以改过来，是吗？
4: 嗯。
5: 好，那这会儿大哥不在，您就别那么紧张了。哎哎，来来来，满叔，来来看这儿啊，我给你拍张照。来来看这儿，微笑。
4: 哎呦，我的眼睛啊，都被你手里那洋玩意儿给弄花了。
5: 哎，满叔啊，我冲洗好了就给您送过去啊。
4: 哎
5: 哎哎，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4: 还说呢，

0: 就是去您那儿，我那小祖宗。
1: 啊，去我那儿？哎，我这几天没有惹我哥哥生气呀、啊。
0: 您还说呢，我的二少爷。
1: 您，
0: 哦，佩德，不，先生，您把上个月刚刚分得的老宅怎么着了？您哥哥昨天可全知道了，听说您没跟他商量一下，就把留给您和兰心小姐成婚的老宅拿去给那些外地来的先生跟学生住，您大哥可真生气了
1: 啊！
0: 他这会儿已经往您家里去了，他生气的时候走的那叫一个快，我脚步点地的一路小跑都跟不上他，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不是我说什么，这下子您可是捅了大娄子了，我的小祖宗！
1: 哎呀，我哥哥上我那儿去了。你看，这下可糟了！哎，我那守旧的哥哥，这我也没法跟他解释，这也说不清啊，这个。满叔，那我就先回去看看啊。哎，你慢点啊，你慢点，你别让人挤着啊，慢点。
2: 昆明北门街的一幢老宅里，到处堆着刚搬进来的行李和书箱。十几位还没来得及卸下风尘的外客，一下子就把这座古朴典雅的老宅院给填了个满满当当。佩德兄长李佩贤站在天井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在自家老宅里安营扎寨的异乡人。
3: 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守礼法、时常的忘乎所以的弟弟啊？你看看这大门就这么开着。
4: 哦，对不起啊，这位先生，我把这书箱搬开，抱歉，它碍着您的道了。
3: 您这是要抬到哪儿啊？
4: 先抬到厢房里再说吧，这口最重。
3: 啊，来，我来帮你抬。
4: 哦，谢谢。哦，谢谢您，谢谢您。我们步行团要求轻装上阵，这些书箱走的是水路，丢了什么都不要紧，就是不能丢了它。他们先我而到了，一件也不少，万幸万幸。
3: 向来都是心爱之书啊。哎，你也是长沙来的学生？
4: 哦，我是清华啊，不，联大，我是联大生物系的助教吴征义，很荣幸。请问先生尊号啊？
3: 听吴老师的口音似乎是扬州人。哎呀，如此年轻就是清华的助教了，想来学问一定了得哦。
4: 先生好耳力啊，征义确实是扬州人。
3: 啊，我是本地一所中学的国文教员，今天路经啊，不，路过这儿，见院门大开，信步进来看看。哎，没想到这一向幽静的老宅子，一夜之间竟住进了这么许多人。
2: 二人正说着话的功夫，邻居方太太和她七岁的儿子明月兴高采烈地跑了进来。
5: 李伯伯，李伯伯。
3: 哎，明月。
5: 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们了。小玉姐姐来了吗？我都好长时间没能和她一起玩了。
6: 李先生好。
3: 啊，好。
6: 明月，不要淘气。伯伯正和先生们谈话，我们不好打断。
3: 你好啊，方太太。
6: 您好。
3: 明月，你好像又长高了。小玉没来，改天来富春街我们家里找她玩好吧？
5: 好。
3: 她呀刚刚扎好了一只硬翅风筝，说好了是要约你和小琪在菜海子边上去放呢。
5: 太好了太好了。李伯伯，我想今天就去找小玉姐姐放风筝。我告诉你啊，伯伯
3: 啊，
5: 我刚刚还看见了一位济公和尚。
3: 济公和尚？
5: 您看您看，济公和尚来了，他来了来了。
2: 李佩贤与吴征义诧异地顺着明月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联大外文系学生查良铮正陪着清华国文系系主任闻一多、北大化学系教授曾兆伦边走边谈而来。
7: 从北平一路向南走来啊，看到的只有夹杂着炮灰和硝烟的灰惨惨的天幕啊。哎，各位，你们现在抬头仰望，这才是天空该有的颜色嘛。啊，
8: 是啊是啊。
7: 哎呀， 这久违的兰呐、啊，

0: 蓝的是让人想落泪啊。哎，你们说说，这是昆明的天空吗？这是传说中彩云南线的地方吗？市民和善礼让，市容整洁美观。哎，这真的和我想象的大相径庭啊。
1: 是，文教授。
0: 哎，
1: 但不知您的想象具体是什么样呢？
0: 梁正啊，自古以来云南建州于正史的人物和大事件实在是不能算多，总让人感觉到这里是画外极边之地，也是流放之所。哎，咱们今日入城之沿途，却突然惊觉云南省府给人以市井繁华热闹、政通人和、井然有序、蔚为文明之感，当真是出乎意外的。
2: 真是好地方啊，这才是安顿之所呀。哎，听说自南京沦陷，长沙的局势已然万分危急，最后之所以决定将我们迁移至此，是因为秦赞教授的一番谏言呢。
0: 哎，赵伦兄所指的难道就是你们北大经济系的秦赞教授吗？
2: 哎，正是。秦先生的父亲曾到任过云南学台，他与父亲在昆明留居数年。这秦先生以为啊，云南地处大后方，不仅群山叠嶂，日军难以进犯，并且有滇越铁路，还有滇缅公路，对外联络便利，故而主张迁往昆明。所以这北大、清华、南开的三位校长派秦先生与南开化学系主任杨时先教授、清华土木系王明之教授三人

0: 龙云。哎，此公出身于云南四川交界处的昭通彝族的没落土司之家，据说啊，他是勇毅无比，胆略过人，是一位传奇人物呢。
1: 哦，是吗？
0: 没错，我们从长沙启程之后，龙云便以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了训令。训令说，凡西南联大步行团沿途经过各县，县长妥为护送。
1: 哦，难怪我们此行一路而来安然顺达呀。
0: 哎，
1: 一多呀，你可知道昆明还有一位你的故交呢？
0: 赵伦兄指的可是我们清华算学系的熊庆来博士啊。
1: 正是，这熊博士啊，本身就是云南人，也是我国第一位获得法兰西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饱学之士啊。
0: 嗯，他可也是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学院的创建人呢。
1: 是啊，去年他调任云南大学当校长，没想到咱们在昆明相会了，真是世事难料啊。
2: 二位教授，你们看前面这座宅院的主人叫李佩德，我和他三年前相识于南京。佩德当时在中央大学读书，他们家祖上都是扬州人，世代书香，400年前因为谏言获罪，由应天府贬谪到云南了。
0: 嗯，哎，这样望去却是一个雅致清幽的所在啊。啊，
2: 是。
0: 一多啊，可于此躲进小楼专注学问，不再颠沛流离了啊。
3: 看到门外不远处正走近的曾兆伦，院里的明月拍着手笑了起来。
4: 你们看，那个伯伯两只鞋子前后都破了洞，两个脚趾头露在那儿，一扭一扭的。褂子上的扣子也扣错了，他不是先生，是济公和尚。
5: 两个脚趾头都露着呢。
6: 哎，这大褂也穿反了。
7: 明月，不得无礼。
8: 哎，小弟弟啊，他可不是济公和尚，他是北大化学系主任曾兆伦教授。
9: 哦，是教授。
8: 哎，你们大家也别笑，教授是曾国藩的后人，麻省理工的科学博士。
6: 哦，
8: 若不是前些年中央大学校长朱家华以貌取人得罪了曾教授，北大也无法有缘延请到曾教授来北大主持化学系呢。曾先生啊，本可以在美国享受太平生活，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联大三校中有太多师尊似曾先生这般留学欧美精英名校的高材生，他们以赤子之心从天涯地角重洋之外回归故国。
7: 你这个淘气的孩子，嘴里又说胡话。
9: 嗯，
7: 鞋子走破了算什么？日本鬼子正在毁我们的国家，炸我们的学校。先生们从被轰炸的长沙一路走了3000里路才到我们昆明，还昏说人家是济公。明月，快快给先生道歉。
5: 对不起，我说错了。
1: 哎，童言无忌嘛，他还是个孩子。哦，明月，多好听的名字啊。你知道吗，小明月，我们步行团总共差不多300人，都是从长沙一路走到昆明的。在那些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我们就特别希望能有一轮明月高挂在夜空，为我们这些赶路的人赶走黑暗，照亮脚下的路啊。
2: 是，二位教授，咱们别站着了，进院子里头看看吧。
10: 走走走走走，
0: 赵文兄，请。
10: 哎，来。
8: 哦，二位教授，二位教授好。
11: 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
8: 梁征，
2: 哎哎，
8: 我们的行李都到了，我刚才已经全部清点过，几位的行李书箱都到齐了，什么都不缺。
1: 哈，辛苦了辛苦了啊。
8: 哦，此宅的主人佩德素来是一位正直有为的热血青年，他请我们放心安住，同时啊，还想于此问学于几位教授呢。
1: 哈，这学校刚刚搬迁至此，校舍教室都还没有，教工宿舍想必短期内也无法筹建起来。这昆明城市不大，旅社有限，

0: 如果不租用民房，确实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1: 是啊。
2: 此时原本要向二弟兴师问罪的李佩贤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刚要开口，却不料被一头闯入的二弟佩德不由分说地拽出门外。
3: 哎呀，大哥，大哥，你过来。
4: 佩德，
3: 你过来，
4: 你放手，你这是做什么啊？
3: 哎呀，我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您是这样的大哥，你让我太失望了。
4: 好好，佩德，你倒是说说看，我做了什么让你抬不起颜面又让你如此失望的事了啊？
3: 大哥，这十年父母相继去世，我们兄弟二人相依为命，我心里一直把长我十岁的您当作我心中最敬重与最可依靠的人，在我心里，大哥，你一直是最有学问、最有君子之风的大哥，可我们却没想到你。
4: 没想到什么？你倒是说说看啊，有什么是你没想到的？
3: 哥哥，没想到您为了一己之私与民族大义之不顾啊，你还追上门来了。你要责问先生们吗？啊，你简直太有损我们家的家风了。
4: 好，佩德，你还跟我谈什么家风？什么是家风啊？我们李家于此已立八世，虽非朱门贵胄，也是世代书香啊。你很快就要与兰心结婚了，新人难道是要与十多个不知底细的外人共居一堂不成？如此有失体统，反倒成了你光耀门楣的事儿了。
3: 哥哥，你说的那些不知底细的外人，那个都是和你我一样，是这个昏暗惨淡、民族危亡时刻的同胞，而他们还肩负着我们这个国家重生的希望。他们中的好多人都和您一样，也是学校里的先生，要向着那些年轻而勇毅的心灵传递真知、真理和光明。与他们共居一堂，我觉得那是蓬荜生辉，何来有失体统？
4: 那些远客都是男丁，请问你与新娘住哪才合适呢？
3: 我住到报馆去。
4: 报馆？还荒唐！新娘也跟你住到报馆去吗？嗯，好了，不必说了，你简直不可理喻。不过如你所说，你已经成年了，自立了门户，怎么做那是你的自由啊，与我无关，咱们就此别过。
3: 哎，大哥，哎，大哥，
5: 哎，这大少爷，大少爷！
2: 佩德还要说下去，大哥佩贤却已于激愤之中拂袖而去。刚刚赶到的满叔奔着佩贤的背影追了上去。刚才出人意料的那一幕，使得李宅里的师生感觉到，那位温文尔雅的昆明男子与这所宅子大有渊源。一看到佩德折返回来，吴正义都忍不住上前轻声询问道：“
6: 来，大把
3: 手，佩德，哦，正义啊，
6: 刚刚发生了什么吗？
3: 哎，我正要问你呢，我哥哥没跟你们说什么吗？
6: 你哥哥？啊？难道刚才那位先生是你的兄长？
3: 哦，那就是说他没说什么了。
6: 哎，他说他只是路过，进来看一看。
3: 啊，他是我大哥。”他真的就是进来看一看，什么也没说，
6: 并没有说什么，他还帮我搬行李来着。
3: 哦，那我先回家取一下啊。房间已经安排好了，一会儿我家的帮工就会来帮你们把行李安置好。我先去了啊。
6: 啊，好，
3: 我就去了啊。
6: 好。
2: 富春街李宅内传出了蒙学女童稚嫩的诵读声，犹如暮春里的一窗清响。佩贤的妻子静茹正带着八岁的女儿小玉晨读：“
7: 萍香波暖泛云巾，
8: 鱼欲桥歌曲水滨。”
7: 妈妈，
8: 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
7: 妈妈，妈妈。这首诗月儿有几个字不会读
8: 哦。这是爹爹今天帮月儿选的日诵。
7: 是，
8: 真是好。不过八岁就读杨生安，会不会早了点儿啊？
7: 杨生安？
8: 哦，这是滇海曲的作者呀。

0: 妈妈，这首诗说的可是咱们昆明？
1: 确实啊，这杨升安呐，是明朝的大才子，当朝状元。
0: 哇，
1: 后来呀，得罪了嘉靖皇帝，被贬到了云南。杨升安来了以后，才发现昆明名利质朴，让他这个远道的外客有了故土般的感受。唉，说起来，你爹爹家也是昆明的外客，老李家的先祖也是明朝时从南京应天府来到这儿的。
0: 妈妈，那玉儿究竟是南京人还是昆明人呢？
1: 论宗谱，你爹爹的原籍是扬州，但是昆明是生养你和爹爹的地方。因此啊，扬州是故乡，昆明又何尝不是故乡呢？
0: 妈妈，好像爹爹回来了。
1: 小玉乖乖读书啊，试试看能不能背诵出这首《滇海曲》，爹爹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0: 萍乡波暖泛云，
1: 你回来了。来，脸色这么难看，是和小叔佩德生气了？
2: 我胸口闷，你帮我递杯茶。
1: 哎，给。
2: 这35年我真是白活了，被胞弟指认成了何等卑劣之人。
1: 论理呀，为妻的是不该插嘴你们兄弟间的事儿，但这件事儿我还是想说点我自己的看法。
2: 我闭着眼睛都可以猜得出你要说的是什么，那要我理解他，支持他，做他的好大哥，对不对？
1: 不，你和小叔的感情有多深，恐怕连你们自己都不晓得呢。我嫁给你已经12年了，对你们之间的情谊看得还算清楚。你啊，性情沉静内敛，小叔呢，外向豁达。你与我相识于法国留学时，我们都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的探寻，而留学的经历除了开阔更新我们的眼界，其实更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文化的根基与它沉重外衣下的好与不好。所以你比没留过洋但在中央大学受新式教育的小叔反倒更守礼法。
2: 唉，我也在想，可能我真的要落伍于时代了。
1: 佩贤，刚才你真的是去小叔的宅子里兴师问罪，要把那些外地先生学生逐出老宅的吗？
2: 我不想谈这个问题了，我想休息一下好吗？
1: 我能再说两句吗？就两句。
2: 说吧。
1: 我知道你不是兴师问罪，你生气的根源在于小叔以为自己因循守旧的哥哥绝对不会赞赏他将迎娶新人的宅子腾出来给陌生人寄居，你认为他根本不了解你的心。我能够想象出来你们争执的场景，可惜呀，小叔还年轻，他不懂什么是爱之深责之切。
2: 谢谢你，锦如。
1: 看来我没有说错吧，对吗？
2: 是，可也不是。
1: 哦，我很想听听。
2: 俗话说，5岁隔着山，10岁隔着海，我和佩德相差了整整10岁呢，真是相隔了千山万水呢。
1: 我倒是觉得山水相连。
2: 你觉得呀？我们从法国回国的时候，曾经被迫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处，我的脑海里都萦绕着屈子的悲歌：长太息，以掩气息，哀民生之多艰。今天在老宅，我见到了闻一多教授，我的课堂上给学生们用的就是他的《唐诗杂论》，我怎么会把这些先生与学生们逐出去呢？我的愤怒确实如你说的，一半是因为佩德不懂我，一半

0: 是因为疼惜他。
1: 嗯，哎，佩贤，我想知道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
2: 一会儿我要去学校开教务会，有劳你和满叔带着佣人把二楼的正房重新的打扫布置成新房。
1: 嗯，
2: 你我搬到一楼厢房，让佩德带着兰心与我们一同居住，把老宅腾出来，还可以多住进一些教授和几位学生。
1: 好，我这就去。
3: 二少爷，哦，佩德回来了。
4: 哎，满叔，哎，我哥哥在吗？
5: 我在堂屋呢，还不赶快进来。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系列剧《联大之光》第一集《春望》，本剧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率创作完成，总监制何亚宁，总策划沈向新，总统筹丁永胜，总导演吕云芳，导演傅小元、王娟，策划孟成才、张建坤，监制孟成才，编剧孙云燕，解说侯坤，作曲尹瑞，录音合成张建坤、李晓明、露露，播报曹鑫。剧中人物满叔由杨作久演播，静茹由于丽红演播，李佩贤由红军演播，李佩德由傅小元演播，曾兆伦由刘伟演播，文一多由钱程演播，明月由妙丽吉演播，扎良铮由马群雄演播，明月妈由白倩演播，小玉由李丹演播，吴征义由赵海清演播。明天请继续收听第二集《夏日》。